0: 早上九点，我国继续谴责任何发生在西亚地区的侵略行为。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将在下个星期提呈内阁讨论。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地区传出三声爆炸声。萨拉姆雷谢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继续谴责任何发生在西亚地区的攻击和侵略行为，包括无人机袭击以及以色列和美国展开的军事行动，并且强调这些行动已经造成无辜平民伤亡。首相达德斯扬纳伊布拉欣表示，他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的时候向对方表达了我国的立场。首相指出，他也向佩泽西奇扬致以哈芝节的祝福，同时也代表全体国人向伊朗人民送上问候和祈祷。此外，首相高度赞赏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持续谈判的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调解角色，并且欢迎巴基斯坦愿意主办下一轮的谈判。首相表示，他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话的时候表达我国的肯定与感谢。首相指出，双方也交换了有关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展的看法，并且对当前出现的发展表示欢迎。他说，双方也讨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课题，认为该海峡对区域贸易稳定和安全具有关键的意义。通讯部长达杜方明发帖表示，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目前还没有提呈内阁会议讨论，不过预计在下个星期的内阁会议当中进一步研究。兼任团结政府发言人的方明指出，按照惯例，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首先在国会提呈和辩论，之后政府才会决定进一步行动。他说，有关事项无论是在上周或者是本周的内阁会议当中都没有被提起，通常有关报告将在国会提呈和辩论，政府将研究是否在下周的内阁会议当中讨论此事，同时也可以向内政部或者是监狱局了解详情。
1: Perkara ini tidak dibawa ke mesyuarat Jemaah Menteri sama ada minggu lalu ataupun minggu ini, dan biasanya laporan suhakam, laporan tahunan akan dibentangkan untuk dibahas di parlimen. Kita akan teliti sama ada isu ini akan dibawa dalam mesyuarat Jemaah Menteri minggu hadapan, dan sementara waktu boleh juga rujuk dengan pihak KDN ataupun Jabatan Penjara.
0: 早前媒体报道，马来西亚监狱局将配合相关单位调查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针对去年太平监狱发生的囚犯挑衅事件所提出的报告。另一方面，也是吉隆坡市足球俱乐部 KLCDFC 赞助人的方面表示，俱乐部的管理和财务问题，包括拖欠球员薪资的事项，将很快得到解决。方密指出，从他接管之后，随着俱乐部的行政管理的改善，已经成功解决早前所提出的问题。他强调，必须进一步强化俱乐部的财务和行政管理，避免类似问题重演。截至5月25号，马来西亚移民局在全国范围内总共展开5010项的执法行动，逮捕了17313名的非法外籍人士。移民局总监达杜扎卡利亚沙阿万表示，有关执法行动总共检查了超过7万名的外籍人士。在行动当中，共有789名雇主因为被发现卧藏或者是聘用没有合法准证的外籍人士而遭到对付。不过他也强调，并不是所有在我国的外籍人士都属于非法拘留，目前仍然有超过300万人持有合法的通行证和工作证。一名女性登山客从上个星期六攀登怡保打巴附近的 Gunung Batupute 之后就失踪。虽然搜救行动昨天已经进入第三天，但是当局还没有发现该名登山客的踪迹。霹雳州消省局表示，搜救行动在昨天傍晚暂停，今天继续展开搜救工作。文告指出，目前搜救的方向是依据所掌握的资料以及失踪者和早前搜救队伍的行程时间线而定。社区安全联盟主席丹斯利李林泰表示，国家原则当中的五项原则不只是官方仪式当中的朗读或者是背诵，相反，他们需要被全国人民理解、接受和实践，作为人生指南和国家建设的基础。李林泰强调，国家原则有助于加强国家团结。 他说，尽管国家原则已经颁布50多年，但是它仍然是构建各族团结和谐、稳定国家的重要理念。在当今充满挑战、分裂、极端主义和社会紧张局势的世界当中，国家原则仍然是加强国家团结与和谐的指导方针。为此，他敦促所有各方面，无论种族、宗教背景或者是地位如何，都应该珍视并且实践国家原则，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国际消息，伊朗28号凌晨1:30左右，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的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还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同样传出3声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的消息和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军对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自卫性的空袭。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且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的时候，特朗普说，这个海域是国际水域，应该对所有人开放，同时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国将维护海峡秩序，但是不会有人控制它，这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提议将2/3的卫星网络服务准证保留给欧盟的营运商，以减少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同时加强欧洲供应商的实力。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尔库宁说，高容量广泛可用的卫星连接有助加强欧盟的通讯网络。目前欧盟统一的2频段的使用授权将在2027年的5月到期。委员会提议限制未来可以营运这个网络的业者，并且提到限制措施是为了鼓励供应商多元化，推动欧盟供应商进入市场。由于多个地区的气温超过3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向国内的4个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热浪警戒。星期四，当局向罗马、佛罗伦斯、博洛尼亚和都灵颁布了最高级别的热浪预警，这意味着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会受到反常高温的影响。不过预计气温到了星期五会下降。罗马市长瓜尔蒂耶利星期三签署了一项条例，推出了防范火灾和应对热浪风险的措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的妻子以及2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发动的空袭当中死亡，又指以色列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表示，以军在星期二晚上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2名途人在内总共6个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0人受伤。以军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他在不久前成为新任军事领导人，同时也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继续谴责任何发生在西亚地区的侵略行为。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将在下个星期提呈内阁讨论。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地区传出三声爆炸声。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14年的今天，霹雳州苏丹 Sultan Azlan Muhibuddin Shah 在吉隆坡国家心脏中心驾崩。为了向已故苏丹致敬，当局宣布当天为特别假期，霹雳州执旗之降半旗致哀100天，马来西亚国旗则降半旗7天。在为期7天的哀悼期间，全国范围内禁止举行任何娱乐庆典及娱乐性活动，以示尊重。 Sultan Azlan Muhibuddin Shah 于1984年2月3日登基为霹雳州第34任苏丹，并于1989年4月26日至1994年4月25日期间担任马来西亚第9任国家元首。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3: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包
4: VFM。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6: Saba VFM， 你的良。

0: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隐神 Connie。
1: Assalamualaikum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7咯，今天也已经是5月28日了。愿你今天不用很厉害，只要比昨天更愿意相信自己一点点，就已经很棒咯。生活不会每天都发光，但你可以选择继续带着光走下去。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是的，没错，今天依然还是有我的出现在这里，我呢是爱笑的银璇 Connie。依然是由我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哦。所以也希望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继续陪伴我喽。所以说呢，其实人生啊，在这个世界上呢，我真心觉得哈，它每一天都会让你呢，就是怎么说，就是你可能完全意想不到，就是下一秒钟或者是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即便遇到再大的事情呢，我们都应该一定要就是要有这个信心，还有要有这个应变的能力，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先定下来，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去解决所有的事情，那你就会觉得哦，其实也还好，没有很难，即便是再大的困难，那也可以迎刃而解解冻。好了，9:19为您送上李宇豪的这首歌曲《靠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在第一小时的时候依然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10:30呢，将会有的是爱的雷达。爱的雷达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就请你敬请期待咯。至于最后一个小时依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所以三个小时呢依然是如此的轻松，如此的愉快，让我们一起以最美好的心情来迎接这个丰收节的到来哈，也就是意味着是假日的到来。好了，9:23，先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有的是陈子明的这首歌《眼前人》。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上午的时候呢，内陆局部有雷雨，纳闽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雷阵雨，山打根局部有雨，斗湖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雨，纳闽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的。晚上时候呢，斗湖局部有雷雨，纳闽内陆古达及山打根局部有雨，西海岸呢则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3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依然是雷雨、雷阵雨、局部有雨的一天哈，只有少数的地方可能会属于天气良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尤其是低洼地区的朋友，如果看到水位不正常的话呢，一定要去到安全的地方哦。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有的是罗大佑的《叮咛》送给大家。
0: 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时间9:41，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先看到呢，从2022年至今，大马移民局成功处理涉及其官员的994宗纪律案件，当中77名官员被革职。移民局总监拿督扎卡利亚就说呢，仅在今年已处理了23宗的纪律案件，其中8名官员被采取严惩的行动，以加强官员们的诚信及呵止不当的行为。好，那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在欢庆哈芝节之际，首席部长拿督斯里哈芝芝诺呢就前往呢斗亚兰警察总部，主持了这个宰西节献祭牛移交仪式。首长与斗亚兰国会议员兼丹布罗瑞州议员拿督斯里威佛列丹奥呢，还有首长署助理部长兼丘路州议员拿督佐尼斯顿邦奎呢，都以及一些议员一同陪同献祭了这个做了这个仪式的。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两车相撞导致一名20岁的男子受重伤，并一度困在车内。拿督登亚尼巴路第4公里验车中心的这个 Paspacom 前面，在凌晨5:35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第二国产车 Viva 与一辆国产赛迦迎面相撞的。好，那时间已经来到9:43，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由林俊杰跟 Alin 的歌声，在月烛里抱紧我。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51了。刚才听过的呢，是由黄霄云的这一首歌曲《带我去很远地方》。那待会儿呢，10点的时候呢，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喽。接下来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单依纯的《君》。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汤是沙巴 VFM， 今天是姚中风战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欢迎以挪威在多个用书发展领域展开策略合作。沙巴今年的夏季节在充满感恩与团结的气氛下庆祝。沙巴康后发展固物玉米商业中期的潜力。以下是新闻内容。消息部长达杜苏里邦利马哈吉吉诺表示，沙巴欢迎与挪威在多个用书发展领域展开策略合作。他说，沙巴致力加强结资合作，尤其是在绿色建设、再生能源、旅游业以及科技发展方面。他是在接见挪威驻马来西亚大使 Marianne Fosland Hill 感恩表示，双方也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广沙巴成为极致级生态旅游目的地，同时探讨要照以沙巴之间的旅游合作潜力。沙巴今年的夏季节在充满感恩与团结的气氛下庆祝，展现各族社区共同体会奉献与牺牲精神的意义。在吊瓦兰，消息部长达杜苏里邦利马哈吉吉诺与当地居民一同在当地的清真寺进行夏季节特别祈祷。祈祷仪式上也发表开体会，体会献祭意义，培育精神精神的宗教步骤。一名苏莱曼奇赵尼人在祈祷结束后，以出色的信众以及村民亲切交流。其高校出席吊瓦兰近期总部举办的夏季节庆典，并移交献祭牛，并吊瓦兰近期主任 Noraidin Aji Maidin。沙巴康后发展固物玉米商业中期的潜力，但目前初期率呈大约2%。沙巴州农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达杜贾马威贾阿花讲，通过现代农业技术以机械化种植，可以帮助提升产量，也要注意减少对叶鞘塑料玉米的依赖。目前上间叶鞘额每年交达大约8亿ringgit。其在果大马路度考察玉米种植项目时讲，该项目已经进入天衣泽种植区。烧龟产量大约每公斤5吨，未来要望提升至9吨。与此同时，农业部今年拍出500万ringgit作为支持组建，并提供技术以专业组存协助建档业者调业玉米种植。乡村发展机构每日一可以生产20万只肉鸡，以钢材、剪铁塑料以用切成本，除开整产固活玉米以减少叶鞘塑料，提升淘米初级率的工作同样在加快推进。其中包括位于德鲁山沙比的发展项目，目前面积已经达到大约800公顷。沙巴州农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达杜贾马威贾阿花呼吁乡村发展机构重新启动果大马路度处2024年开始的商业玉米种植计划，以抗体农业发展。与此同时，政府也通过建资铺拍出5000万ringgit，用以建设灌溉系统，以支撑额外1000公顷的农地开发。其指出，照政府数年量域与农民之间必须加强合作，增能够充分发挥沙巴农业发展的潜力，以提高粮食出缺率，也包装未来粮食供应更加稳定。今年4月举办的沙巴旅游展，
半天李有配套小修被穷人整装太有百分主席员。现时沙巴继续成为各类游客热门的目的地。亚波整装主要来出各类旅游市桥的上线，尤其是来出士马和沙拉一的游客。泰马旅游总会沙巴分会主席穆罕默阿斯兰沙勒阿杜沙兰表示，检验各类旅游配套销售额从去年的泰约80万ringgit增加到泰约120万ringgit。记载主持沙巴旅游镇板长李晓指出，检验政府的访客人数也大幅增加，近50%，超过37000人。配合2026泰马旅游年，依家检验昔日的沙巴旅游镇将吸引超过40000人参观，创超较他3000万ringgit销售额。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出强风基隆警报，已经有种天气将持续到半日三十后。气象局在赶命指出，沙巴市海岸及拉环海域将出现时速40至50公里的时风，海浪较大，水较可达3.5米。此外，沙巴海域已经在27号傍晚6点后出现雷暴、强光雨以及强风天气，一种天气对消散海上晓行发通以及水上运通构成危险，提醒民众提高警惕。公众可以通过气象局官网或者是买车车手机应用程式获取最新天气资讯。今天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反映与挪威在多个用宿发展领域展开策略合作。沙巴检验的夏子节在充满感恩与团结的气氛下庆祝。沙巴看后发展古物玉米送入终结的前列。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是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9啦。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很快的，我们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喽。待会儿10:30将会有的是爱的雷达。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听歌曲吧。有的是温丽明的这首歌《废人》，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Sabah VFM， 你的凉拌。

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是的，又到了爱的雷达的节目单元咯。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看马来西亚6月1日起呢，推社交媒体监管新政策，限制16岁以下的用户使用的。继全球多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后，马来西亚政府呢，也计划对用户呢进行年龄的验证。马来西亚通讯监管机构22号表示说，将从6月1日起呢，推出新的措施，减少呢青少年在网络平台就是上的接触有害的内容。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呢，就是表示说，重新规格将要求网络服务商提供这个设置保护的机制，限制16岁以下的用户呢注册及拥有账户，并强化平台的内容治理。委员会补充说，网络平台是提供商将被要求具备有效的举报和响应机制，广告主验证措施，以及适当情况下对经过篡改的内容进行标志，然后网络平台将给予一定的宽限期落实这些措施，但政府未说明具体的时间。那如何验证用户的年龄是落实限制措施的一大挑战。为克服这一难题，马来西亚政府预计将依靠就是我国的数字身份证及电子客户身份识别检查等系统的。那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网络安全专家塞尔瓦库马尔呢，就此前就表示说，相关的政策可能会采取呢，就是身份证与家长监督相结合的做法。塞尔瓦库马尔说，由家长管理的社交媒体账户呢，已经过验证的成年人的身份绑定，然后家长负责监督孩子的活动，孩子的账户本质上是以验证成的成年人授权创建的，而非独立注册的。那当然，其实澳大利亚呢，于2025年12月10号就已经强制部分的社交平台，就是移除16岁以下的用户，否则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大约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哈。然后的罚款来受影响社媒呢，包括脸书啊、Instagram 啊、TikTok 啊，还有影视直播网站的等等平台。那马来西亚近年呢，也加大了对社交媒体公司的监管力度。目前呢，马来西亚当局将网络赌博、诈骗、儿童色情与诱骗、网络霸凌以及涉及各种族、宗教和冒犯或诽谤王室的内容视为有害信息的。不良网络活动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巨大。2025年1月至11月呢，网络诈骗给马来西亚民众造成了大约27亿令吉的这个损失。在2025年9月23日至30日期间呢，也展开了行动中，马来西亚当局缴获了近90万份的儿童虐待材料文件。从2022年到2026年初，当局共收到1578次关于删除涉及儿童的极具冒犯性的内容的请求，其中96%呢被成功删除的。所以一项于2024年展开的研究发现呢，73.71%的受访马来西亚大学存在社交媒体成瘾的现象。这篇名为《社交媒体成瘾以及压力、孤独感关系的横断面研究》的文章发表在期刊《马来西亚公共卫生医学杂志》，共调查了350名在雪兰莪州就读的马来西亚的大学生，其中73.4%的学生表示感到孤独，82.4%的学生称承受中度的压力的。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到啊，这就是有关于16岁以下的这些小朋友们就是不能够拥有自己独立的这个社交平台的哈。好，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40咯。 那待会儿我们在11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客语地华语地方新闻。华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啦。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有的是张学友的这首歌 Let It Go。 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欢迎与挪威在多个永续发展领域展开策略合作。沙巴今年的哈芝节在充满感恩与团结的氛围下庆祝。沙巴看好发展谷物玉米商业种植的潜力。以下是新闻内容。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ji Noor 表示，沙巴欢迎与挪威在多个永续发展领域展开策略合作。他说，沙巴致力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在绿色经济、再生能源、旅游业以及科技发展方面。他是接近挪威驻马来西亚大使 Mariana Florence 后这么表示。双方也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推广沙巴成为国际级生态旅游目的地，同时探讨欧洲与沙巴之间的旅游合作潜力。沙巴今年的哈芝节在充满感恩与团结的氛围下庆祝，展现各族社区共同体会奉献与牺牲精神的意义。在斗亚兰，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ji Noor 与当地居民一同在当地清真寺进行哈芝节特别祈祷，祈祷仪式上也发表了题为体会献祭意义培育真诚精神的宗教布道。这名苏莱曼区州议员在祈祷结束后与出席的信众及村民亲切交流。他过后出席斗亚兰景区总部举办的哈芝节庆典，并移交献祭牛只给斗亚兰景区主任 Noradin IG Minding。 沙巴看好发展谷物玉米商业种植的潜力，但目前自给率仅 2%。 沙巴州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Dato Jamal Wijafa 说，通过现代农业技术与机械化种植可帮助提升产量，这有助于减少对进口饲料玉米的依赖。目前相关进口额每年高达约8亿令吉。他在哥打马鲁都考察玉米种植项目时说，该项目已进入第二个种植季，首季度量产每公顷5吨，未来有望提升至9吨。与此同时，农业部今年拨出500万令吉作为支持资金，并提供技术与专业咨询，协助更多业者投入玉米种植。乡村发展机构每个月可生产20万只肉鸡，以降低整体饲料与养殖成本。除了增产谷物玉米以减少进口饲料，提升玉米自给率的工作同样在加快推进。其中包括位于德鲁山沙比的发展项目，目前面积已达到约800公顷。沙巴州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Dato Jamal Wijafa 呼吁乡村发展机构重新启动哥打马鲁都自2024年开始的商业玉米种植计划，以扩大农业发展。与此同时，政府也通过经济部拨出5000万令吉用于建设灌溉系统，以支撑额外1000公顷的农地开发。他指出，州政府私人领域与农民之间必须加强合作，才能充分发挥沙巴农业发展潜力，以提高粮食自给率，也保障未来粮食供应更加稳定。今年四月举办的沙巴旅游本地旅游配套销售比去年增长约 11%， 显示沙巴继续成为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这波增长主要来自国内旅游需求上升，尤其是在来自西马和萨拉越的游客。大马旅游总会沙巴分会主席 Muhammad Azlan Saleh Abdul Salam 表示，今年国内旅游配套销售额从去年约80万令吉增加至110万令吉。他在主持沙巴旅游展颁奖礼后指出，今年展会的访客人数也大幅度增加 50%， 超过37000人，配合2026年大马旅游年。预计今年10月份沙巴旅游展将吸引超过4万人参加，创造高达3000万令吉的销售额。
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出强风巨浪的警报，预计这种天气将持续到本月30号。气象局在官网指出，沙巴西海岸及纳明海域将出现时速40至50公里的海风，海浪高度最高可达3.5米。此外，沙巴海域预计在27号傍晚6点会出现雷暴、强降雨及强风天气。这种天气对小船海上休闲活动及水上活动构成危险，提醒民众提高警惕。公众可透过气象局官网或 MyTracha 手机应用程序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欢迎与挪威在多个永续发展领域展开策略合作。沙巴今年的哈芝节在充满感恩与团结的氛围下庆祝。沙巴看好发展谷物玉米商业种植的潜力。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撒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3: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4: 时段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3喽，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时间已经来到这个11:23了，很快感觉才听了几首歌曲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什么歌呢？潘邦的光阴的故事，蔡慧英的梦中的背影，罗时丰的原来的你。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呢？首先我们看到是有彩地姐，有这个OEZ 呀，然后呢还有是金凤姐 Helen Quay 啊，还有看到是 Choin Sing， 以及杜哥，是杜哥你好，还有 Edward Lim。葵花姐是吧，还有光耀大哥汉文，然后还有看到是好多的留言，资拼六是的 Corina 呀，欢迎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就是来听歌咯。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歌曲是张小英的歌声，你可知道我爱谁。

S Zone 沙巴东部安全区是设立在沙巴州东海岸的一个特别安全区域，旨在管控海域与陆地的安全，防范犯罪与非法入侵。其主要目的包括维护沙巴东海岸的国家安全与主权，防范跨境犯罪如绑架与走私活动，加强海域及岛屿的安全管控，保护当地居民以及旅游与经济发展。 S Zone 覆盖范围约1734公里，涉及10个县区，即古达、古旦、哥达马鲁都、哥达马鲁都、毕达市、毕达斯、比卢兰、比卢兰、山达根、山达干、金纳巴当岸、金纳巴当岸、拿杜、拉达杜、古纳、库纳、仙本纳、森波纳及斗湖、达旺。该区域的安全由 ESCOM 负责，通过陆地与海上巡逻及安全行动进行管控。 ESCOM 的设立不仅筑起东海岸的安全防线，也为当地人民与发展带来更稳固的保障。

是张学忠，不是，就是张学忠的拉兹之歌，还有邓丽君的在水一方，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珍妮的五一，然后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跟张小英的你可知道我爱谁。那接下来呢就要送上的歌曲有的是，这首来自于天的歌声恋爱季节，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联合国将每年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以表彰新闻自由原则，评估媒体环境，并捍卫媒体发声的权利，同时保护新闻工作者免受限制与打压。在马来西亚，5月29日被定为国家记者日 Havana 以纪念1939年 Utusan Melayu 首期出版，表扬媒体从业员为社会传递真实信息所发出的贡献。今年主题为新时代新闻 AI 与伦理的平衡，而今年最大规模的媒体从业者大会将在宾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52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优雅的台北难忘的花蕊，还有于天的恋爱的季节。时间就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当然还有最后的两首歌曲了哈。最后还有两首歌，一首是谢雷的《再给我一个》，李小梅《最爱你的手》，要把这两首歌送给大家咯。那我呢就要准备下班去了，不过呢明天呢依然还是会听到尹璇的这把声音出现在空中的哈。对，刚才还有朋友问我说，你是值班到周日吗？啊，没有，我值班到周五就已经很不错了，对吧？所以呢周五我是明天还有一班，然后呢周六周日呢就周一都休息，周二呢才回来上班的哈。所以我们明天见啦，就接下来的工作棒子呢就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四，拜拜。